0: 狗嘞，听话呀，谁谁还要。
1: 然后然后
2: 到底来当我被人啊来门里的银行好碰感啊碰感难归要现当大地情人买好难问真人上真人过要感人说嘛好处理红红感难比说过要

哎呀，你们那个对包是那个了，对不对？我老对拍，这黑妹这里有没？那个婆那里哦，我个比那车位低，个里里个咋没多没？是没干没嘞？哈里多啥比我鸟哈皮皮我不加。

这恰那乌达严修的人间那东丢呀哎呀对了你这何不修的乌达在他的边就回南也得了回南广西也不起你我无掉将来不要心胸啊下心切了接到中啊进啊接到啊无一呢将

大飘飞，大富贵的天哪到了你，哎呀呵。都听得没有了问挂了街叫我那样子他就说了心上的电台你们好久三路在生生的你丢了陪了

家吃呀，米家来做菜。马多尼罗德，索姆米罗乔乔巴干哎，呀吃米罗乔巴马干尼罗哎。我啥人来了？看呀，我马德。马萨亚车亚明阿勒布拉车就嘎勒当这一马那勒你说母黑鸡阿勒米阿哥阿亚阿勒喂那就阿罗虎有阿勒那就阿罗虎有阿勒个巴克好喂提着好啦妈妈的你好呀有的哦阿达拉的阿勒妈西阿苏亚哦不老啦妈觉得妈就勒你老子妈妈苏勒提着好啦勒喂阿达拉的勒妈哥阿亚的马格勒提中哎，马内马多切巴米隆阿隆阿哈波就得，阿就马多勒切巴亚米阿拉，马内波就得勒阿查克提车马阿隆，阿就得勒阿拉桑。忙啊罗的我说啥米啊啊罗马啥呀车呀米呀里呀好喂今天我说了的呢错大家有的啊错给的了送车我还说你面呢我说我啥面错给的了送车你的爱你记得吗看呀努马来找我来喂有什么也来看不接我把你都给错过把多米啊啊哈不接就是这样的一路把家老好啊呀也吃中哎，咋啦嘛也米啊，我擦我擦米啊喂，我都也吃嘞中哎，咋啦？嘛也嘞好，嘛那嘛多吃烤多，嘛那木嘛多爱嘞吃烤啊。到了奴就是马些稀咯马家了奴啊就去啊有你们啥怕不好嘞喂就拿你嘞你们啥啊不好就马们那提着骗我呀马们的就马马们那来提着骗呀他妈咪呀哥哥妈嘞嘞吼嘞喂爸爸爸去嘞呀啦都嘿都啦好呢这个奴呀姨妈胖嘞吼我擦我擦你呀这妈咪这样嘞啊好这个喂有出门嘛的做客嘛的了那么累喂有出门为了那个爱讲的喂不了嘛不去了嘛中的你呀悄悄切没事把那些摸下来就把你这样的啊呀哦我擦我妈擦哎
go emi awe ole mane bojo madale ti ba mi lo ngale a toge de ole sum te ho he so ni de ngai le he nu mi mu ngale ho byo lo yi malale medina jale ngale Che I malano bala na mati si o e ya ni tan so ya ku zong e le o he no mi mu te ya le ti pu ma cho a le a we a o mi de te I ti ha ma te a mi mu yo mu a lu ti ga ma di a le cho ge u sa le du o Ma e o lu e toge de le alonu ho yo apu mi ale oe Jenge du na le la sa alo le Da thom je de so mu ya du mi agu alo de oe Toge de le sum su

港，山好的我可以追呀，苦苦苦涩呀，等等的等，愁啊的我还在念的我用尘垢啊等的啊的我用尘垢啊等等的啊你有的苦苦乐高山旅。

0: 哟。
1: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如是何故？都要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哈鲁蒙的鲁生真美，叫鲁少保利诺老师，被忙着干鲁，甚至鲁做人都，是当做哈鲁蒙的鲁生真美，头生主鲁是何主等主，朝等头阳朝都，鲁是何搞相等主搞一等。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干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干路，甚至路说了鸟声。